0: FM 一
1: ，FM 一
0: ，On location 542 Button Street。
1: Affirmative.
2: Hi, Suzanne.
1: This is Suzanne, Christine.
2: You can release the tag, man.
1: Affirmative.